0: 一场冲突不单止造成破坏和人命伤亡，亦都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巴基斯坦被指在阿富汗发动新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14人受伤。塔利班首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今次空袭的目标是阿富汗的霍斯特省、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未对空袭作出回应，不过自从2月下旬以来，印巴两国已经陷入几个月的激烈冲突，造成了几百人丧生。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窝藏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致命攻击，特别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又称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或者简称 TTP。 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是不同的组织，阿富汗塔利班自从2021年夺取政权之后一直统治阿富汗。日本驻澳大使表示支持加强日本和澳洲之间的正式合作关系。澳洲和日本在今年4月签署了一份价值几十亿元的合约，为澳洲皇家海军采购11艘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亦都是日本历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出口项目。在日本首相访问坎培拉之后，大使铃木亮博首次接受传媒访问，他向 SBS 新闻表示，日本政府认为美国、澳洲和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是理想的方向。他指出，这份国防合约是一项重大的进展。
1: This was real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at I.
0: 铃木亮博说，他被委任的其中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促成这项合作。他说，围绕这些议题的讨论其实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相关议题最早在2024年2月提出，而最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没有计划续签和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一项长期贸易协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特朗普当初主导谈判签署，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在7月1号之前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墨加协定就需要每年检讨，并且有可能在2036年失效。特朗普表示，协定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提供任何物品，所以他无意俾協議持續。
2: We should have surpluses with them. We don't need their cars. We don't need their.
0: 特朗普話：美國唔需要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嘅汽車，唔需要佢哋嘅木材，唔需要佢哋嘅能源。佢話美國係唔需要佢哋所有嘅任何嘢。SBS 電台新聞報導，睇翻本地嘅消息。维州政府表示已经接受死因裁判官言讯，一名男子在2024年家庭纠纷期间死亡的案件之后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议。维州死因裁判官格雷哥的其中一项建议就是持械持有人申请或者更新牌照的时候必须交出医疗记录。州政府就说将考虑加强对枪械牌照整个周期的监管，并且建立机制给医疗专业人员在认为某人的健康状况可能影响他持有枪械牌照资格的时候可以通知警方。但是政府并未接受前维州警务处长提出的建议，即是将每人可持有的枪械数量上限设为四支。州长艾伦曾经表示，任何新的限制措施都不应该对守法枪械拥有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任何人士或者有认识的人需要危机支援，可以致电 Lifeline 热线131114。25岁以下年轻人可以致电 Kids Helpline 1800551800。联邦政府继续维护建议中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不过在参议院聆讯上面几乎所有意见都对削减经费表示反对。政府表示希望透过削减社区参与资格、社区参与资助的五成，以及将数以千名被评数以万名 被评估为属于轻度或者中度残障的人士转移到由各州负责的其他支援服务，来到控制计划不断上升的成本。政府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将改革方案提交国会通过。根据方案，只有一名联邦部长亦都可能有权自行决定削减相关支援。在今年预算案预测的166亿元节省开支里面，有大概110亿元将来自资格审查。将会是来自资格审查的改变。而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团体表示会继续反对联邦政府削减计划的经费，指政府是未有充分考虑到对弱势人士的影响。全国有大概四分之一人口患有关节炎和其他肌肉骨骼疾病。联邦政府将会在未来十年投入1亿元设立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目的是透过联合研究人员、医护专业人员、业界合作伙伴和患者，改善对这一类足以导致残障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澳洲关节炎协会行政总裁哈迪说，这项计划会推进急需的研究突破，从更早期诊断、更佳的治疗方法到治愈的希望，为本地数以百万计正承受关节炎痛楚的各年龄人士带来希望。南澳当局表示已经成功根除了袋鼠岛上面的野猪。袋鼠岛位于亚德雷德对开的西南面。初级产业厅长斯克里文表示，当局已经成功移除了总共有878只野猪，这些动物被指每年造成了超过100万元的经济和环境损失。州政府在2020年黑色夏季山火之后，展开了一项750万元的根除计划。袋鼠岛现在被视为全球成功清除已经建立野猪群的最大岛屿。体育消息，澳洲青年田径新星古特古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比斯莱特田径赛里面，首次参与田径精英系列的钻石联赛赛事，以 20.6 秒获得第六名。来自昆州而年只是有18岁的古特古特，在200公尺的比赛里面同世界最顶尖的短跑好手同场竞技。不过他今次的成绩远低于他 19.67 秒的最佳成绩。这场比赛是由非洲博茨瓦纳的奥运冠军泰保高以 19.84 秒的成绩夺冠。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53点，上升了49点，总成交7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918点，下跌了95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407点，下跌了15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993点，下跌了1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91，对港元是5.4789，对人民币4.7370。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8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有雨17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亦都系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就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和周丽编译，由雨夜和林墨共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社交媒体禁令的实时情况。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2: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实施的社交媒体禁令那澳大利亚禁止14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呢是已经生效六个月了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效仿
13: 专家指出这一禁令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青少年们又是怎么想的呢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艾伦利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4: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实施了全球首例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该禁令涵盖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Snapchat Facebook Instagram Reddit Threads TikTok X 和 YouTube如果相关公司未能阻止未成年人访问这些平台，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的罚款。来自悉尼的16岁社交媒体用户埃拉梅隆表示，这项禁令打击错了对象。
15: I don't know, they should crack down on the companies, not the actual...
14: 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打击的是公司，而不是年轻人。应该让公司改进，否则就应该罚款。16岁的伊利亚斯·帕特里基奥斯也同意这一观点。
16: Stop bad stuff from going on social media.
14: 阻止不良内容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孩子们就不会接触到这些内容。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呢？塔蒂亚娜·达加林对这项全面禁令持怀疑态度。
17: I think parents have a really big responsibility to make sure they know what their kids are seeing online and make sure, like,
14: 我认为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必须确保他们了解孩子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并确保孩子不要过早地接触社交媒体他们可以设置家长控制之类的功能应用程序也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有些应用程序尤其是 Instagram 在监控平台上的内容方面做得不够比如有很多视频记录了人们死亡的过程却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我认为学校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对孩子们接触的内容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更多类似这样切实有效的措施会更有帮助但对于一些专家来说尽管现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阻止儿童在被禁平台上注册账户的困难但积极的一面也开始显现来自悉尼大学媒体和传播学院的蒂莫西·科斯基表示
18: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What we talk about in sociology is
14: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在社会学中称之为网络效应。所以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相反的情况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孩子群体不再使用这个平台。来自西澳大学心理科学学院的凯瑟琳·莫德基一直在监测这项禁令的影响及其有效性。
19: It's a swamp.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it's a swamp, right? And so,
14: 这简直就是个沼泽。我想我们都能同意，这简直就是个沼泽，对吧？而这些公司正是造成这个沼泽的罪魁祸首。情况本不应该如此。我们该如何保障年轻人的安全？如果这些盈利性公司能够清理干净内容，那就太好了。莫德基女士和她的团队在大学和澳大利亚儿童研究所工作期间，已经研究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长达14年。他们分析了数千名青少年智能手机的数据流，这些数据流是他们直接获取的，并且和家长保持了长达9年的直接联系。
19: One thing I talk a lot about is communication, because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know what a young person is engaging in online.
14: 我经常谈到沟通，因为我们很难了解年轻人在网上做什么。我们希望他们能感到安全，并能以某种方式和值得信赖的成年人交流。如果他们接触到不良内容，这也是禁令带来的另一个担忧，对吧？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可能会降低，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包括法国、丹麦和英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正在积极讨论效仿澳大利亚的做法。莫德基指出，澳大利亚的试点项目尚未得出最终结论。他表示，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
19: There's such an eagerness to hop on board now, when actually there's no result yet.
14: 现在大家都急于加入，但实际上还没有结果。我们从孩子们那里听到了一些零星的说法，而政府的建议又是另一种说法。我不想否定任何一方，但这并不是我们评估政策的方式。我只想重申，没有人说什么都不做。我认为没有人这么说，也没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知何故，我觉得这一点在时代思潮中被忽略了。我听到很多家长说，他们需要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我能理解，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多的抱怨。家长凯特·戈瑟姆给其他国家的建议是，禁令未必能让孩子们远离社交媒体，但它确实能够促使全国展开对话。他说，这或许能让父母们有所思考或者有所借鉴。我仍然认为养育子女的责任在于父母，政府不能替父母承担这份责任。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Alan Lee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啊。那刚才我们是关注了青少年的这个社交媒体禁令，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退休生活哈。那如果您希望退休之后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呢，请关注退休金，也就是 Superannuation 的投资回报率其实并不够，退休金余额的多少呢，和退休生活质量还受到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
1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 SBS 记者瑞秋·诺尔斯的报道，由 Ivy 编播。
20: 一项新研究发现，退休金账户余额低于25万澳元的退休人士，如果希望一直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其储蓄有可能会在退休后10年内耗尽，这对女性来说尤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蒙纳士金融研究中心新发布的研究指出，在市场不稳定、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许多退休人士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该研究报告由副教授乌姆·卢斯巴和曾黎博士合著。该研究指出，影响退休金可持续性的三大主要因素，它们分别是退休金初始余额的规模、账户中股票和债券的配置比例，以及退休初期市场回报的走势。该研究指出，如果一个人的退休金余额超过了40万澳元，无论投资组合设计如何，维持收入的可能性几乎都可以确定。此前，已经有一部分人担忧退休金余额的性别差距问题，这份报告的发现更为增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接近退休年龄的女性，其退休金余额有可能会比同龄的男性少 30% 左右。从退休金余额的中位数来看， 女性为 21.2 万澳元，男性为 28.3 万澳元。卢斯巴表示，这项研究强调了需要采取措施去提高女性退休金储蓄的必要性。无论是通过有针对性的缴款激励措施，通过改革去解决职业中断和薪酬差距的问题，又或者是加强政府养老金安全网的保障。他说，对于退休金达到中位水平的女性退休人士来说，即便是均衡的投资组合，在十年内耗尽的风险仍然非常的高，而退休金达到中位数水平的男性，其退休生活的前景则更为稳妥。女性退休金组织是一家非盈利机构，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乔·科瓦奇克表示，退休时退休金余额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财务冲击的影响，并且面临着储蓄没有办法支撑整个退休阶段的风险。他说，对许多女性而言，较低的终身收入，由于承担无偿照护责任而离开职场的时间，以及持续存在的性别薪酬差距，都对他们的退休储蓄产生持久的影响。他强调，缩小退休金性别差距不仅仅是提高账户余额的问题，更关乎女性在退休之后能否拥有财务的保障、经济独立以及尊严，从而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该报告还得出结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如果是小额度的退休金账户，都没有办法支撑退休期间的高额开销。此外，报告还指出，对于拥有较高退休金余额的人士，如果投资过于保守，通胀将有可能导致资金的贬值。该报告建议，适度的消费有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卢巴斯表示，退休人士如果将支出的目标定在适度的水平，而不是追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那么无论退休金的投资组合的配置是怎样，十年内保持可持续性的可能性都会更高。他还提到，保持一定比例的股票配置仍然十分的重要。退休的时机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该研究显示，在市场低迷时期退休，这会带来实际的损失。例如，报告发现，在2022年退休的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称美伊高层对话已获得批准，同时更广泛的地区协议也接近达成。
1: 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执行针对伊朗相关航运的海上封锁措施，三名印度船员在阿曼沿海附近一艘邮轮遭美军行动波及之后死亡。
0: 中国政府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美国多个人权组织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力图标榜自己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但中国持续面临恶劣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应该警醒。
1: 两名英国国会议员因对国防开支问题的担忧相继辞职。
0: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未来存在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
1: 一名男子涉嫌向曾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发送多封冒犯性电子邮件被警方起诉。
0: 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本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提交的证词进一步证明，联邦政府应撤回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法案，并重新制定方针。
1: 尽管北领地政府持续强调其严打犯罪政策取得成效，但是当地目前并未统计青少年罪犯的再犯率数据。
0: 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约300个工作岗位将被削减，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7号频道、西澳大利亚人报以及 Triple M。
1: 法国珠宝设计品牌卡地亚的数百件珠宝即将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出。
0: 在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尼泊尔裔社区的足球迷表示，他们十分期待支持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征战本周末的世界杯首场比赛。
1: 距离澳大利亚队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还有三天，球队前锋穆罕默德·图雷因缺席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身体状况引发关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周财经速览。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 SpaceX 创纪录的 IPO。据路透社报道， Elon Musk 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启动首次公开募股，以筹集创纪录的750亿美元资金。 SpaceX 计划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根据招股文件披露的信息， SpaceX 将其 IPO 发行价定为每股135美元，计划出售 5.556 亿股股票。市场普遍认为 SpaceX 的上市也可能为 OpenAI、Anthropic 等仍处于私营阶段的科技巨头进入公开市场铺路。不过对澳大利亚投资者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监管机构的态度。与以往海外大型的 IPO 不同，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罕见地批准了澳大利亚散户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此次认购。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SpaceX 原本希望直接使用美国版招股书向澳大利亚投资者发售股票，但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认为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信息披露标准存在差异，特别是在风险披露和前瞻性预测方面。最终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要求 SpaceX 额外编制了一份长达90页的澳大利亚补充文件，对投资风险、会计准则差异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内容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专员西蒙娜·康斯坦特表示，该监管机构此次对 SpaceX 的 IPO 放行是一种审慎而务实的做法。他说，无论是通过退休金投资还是股票的指数产品，澳大利亚投资者最终都会接触到 SpaceX。我们并不是在推广这次 IPO， 但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能够像未来在二级市场买卖该股票一样，有机会参与这次 IPO。这将是一家极具影响力的上市公司。金融评论报的报道中还称，投资 SpaceX 某种程度上是在压住马斯克的愿景，以及他过去将许多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成现实的能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本节目内容仅供新闻资讯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任何投资决定都应该建立在充分了解相关风险的基础上。SpaceX 究竟是难得的投资机会，还是市场过度乐观的又一案例？下面请听通讯员温若浩的分析。
2: 这一次呢，SpaceX 的这个上市为什么非常重要呢？首先呢，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IPO。其次呢，更加重要的呢是这个 SpaceX 的上市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第一个超大型的而且呢对全世界来说都期待已久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的上市。它虽然大家都知道 SpaceX， 但是呢其实这个 SpaceX 里面呢它包含了好几个不同的业务它有原本属于 SpaceX 的发火箭和 Starlink 星链的这样的一些业务，但同时呢马斯克也已经把他收购的 Twitter 就是 X 以及呢 X 下面做的 AI XAI 呢也放了进去，这里面就有大量的 AI 的元素在。那我们也知道呢目前另外两个北美的 AI 巨头OpenAI 和 Anthropic 呢也都已经开始准备做 IPO 了，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会打开一个超大型的一些全新的科技公司，尤其是这波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浪潮的革新席卷全球之后呢，真正的一波这种类型的科技企业上市的这个序幕。澳洲的公司法和北美的公司法是不一样的，当一家公司要在澳洲进行募资行为，我们注意是募资行为，而不是呢一个券商来澳洲买卖北美的这个股票，那么募资行为它本身是一个公司行为，因此呢它就有了一个澳洲公司法的执行。那么澳洲公司在澳洲上市它所面临的披露的要求和一家公司在北美上市所要达到披露要求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或者说从实际的操作来讲呢，澳洲的公司法要求的披露啊，它的这个语言的使用和方式和这个披露的要求呢，会更严格一些。这个更严格，并不代表着说一定要披露更多，而是说呢，在风险提示上，啊，在一些未来业务的预测上，它的要求会更加严苛啊。那么这个呢，会使得就是一些企业在北美可以使用的说法，在澳大利亚可能就不能够使用。SpaceX 这个 IPO 来看呢，除了 SpaceX 在美国的招股说明书之外呢，附了一份90页的额外的针对澳洲公司法的公司披露的说明。那这个就是为了符合法律要求。原则上来说，只要一家这个外国的企业在外国上市，同时也想在澳洲招股的话呢，都需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看这个企业的话呢，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比较会计和财务的角度，那么无非就是看它这些业务本身，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数据或者最新的现在的财务状况来看呢，差别非常巨大。星链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业务啊，因为呢它的这个运营成本相对有限，而它的收入呢是非常纯的，每个月的这个subscription 的收入或者订阅的收入啊，这个数字非常高，然后呢它利润率非常高，非常赚钱。那么发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呢啊，如果啊按照它披露的财务来看呢啊，可以说是勉勉强强啊平账啊，也就是说可能是不亏不赚或者小亏一点点，而它的这个Twitter 的这个 X 或者 XAI 呢，则是目前是处于巨亏的状况。那么现在上市呢是这三个业务呢完全合并在一起，那么合并在一起之后呢，如果你看未来的话呢，这里面就全都是想象空间。那这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少可以成为现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啊。这个不知道不是说它一定是不对的啊，也有可能呢，它未来表现比想象的还要好啊。这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是和 AI 相关的东西，甚至呢包括马斯克自己给的一些未来的这个长期规划的非常科幻的想法，比如在这个太空中布满了数据中心和这个发电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想象力的业务吧。那这些业务呢，从现在来看是根本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模式和能够赚多少钱的，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在空中的嘛，是真的是在这个空中的楼阁了。但是呢，不排除很多人呢依然是愿意为它买单的。这就说到我想说第二点，是怎么看这个业务本身。如果只按照现有的业务你去看发火箭，你去看星链，再加一个巨亏的 XAI，你就估值可能合在一起是到不了特别高的。但是呢，很多人会愿意买这个单更多的很多时候是看中了马斯克个人的能力，以及呢，马斯克把围绕在身边的这些大的业务合在一起所可能产生的一个全新的商业的这个生态。而这个生态呢，面向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些高科技的在人类的这个生活和经济当中的应用。那么你买单的可能就是你对他未来的管理能力和他未来的业务发展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如果你要说风险的话，大家必须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估值呢是加上了很多的未来的想象空间的。或者说呢，大家为他个人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呢？这里面肯定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1: 澳大利亚的电动车需求正在升至新高。数据显示，今年5月，电动车占澳大利亚所有新车销量的20%，创下单月销售记录，相当于每售出5辆新车，就有1辆是纯电动车。而如果将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计算在内，这三类车型合计占上月新车销量的46%，接近市场总销量的一半。即便是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 SUV 市场，消费者也越来越倾向于低排放技术。数据显示，5月的汽油 SUV 销量同比下降 31%， 柴油 SUV 销量下降 41%， 而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销量则飙升 377%。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表示，SUV 消费者偏好正在迅速改变。他说，随着道路上的电动车数量不断增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成为更加优先考虑的事项。业内认为，电动车销量增长部分归因于比亚迪等中国品牌推出了更多价格较低的车型。其中，比亚迪凭借中国的政府补贴支持、技术发展以及应对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在澳大利亚市场快速扩张。 最近一周，近5000辆比亚迪汽车抵达墨尔本港口，而这只是比亚迪未来几个月将向澳大利亚交付的近3万辆汽车中的第一批。比亚迪澳大利亚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史蒂芬·柯林斯表示，中东局势曾经一度刺激电动车需求上升。他说，毫无疑问，今年3月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电动车需求出现明显增长，而现在市场已经趋于稳定，但当时的需求确实非常强劲。比亚迪表示，自从2022年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以来，已经累计销售超过12万辆汽车，包括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目前在全澳拥有超过100家经销商。不过与其他中国汽车品牌一样，由于车载技术涉及网络安全问题，比亚迪依然面临部分消费者和政界人士的质疑。与此同时，比亚迪还计划推出一款专为澳大利亚市场开发的新车型。比亚迪亚太区总经理刘学亮在上周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透露，这款车型专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打造，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公布。他通过翻译表示，我们还有另一款专为澳洲客户设计的特别车型。与此同时，比亚迪也确认其海豚 G 插电式混合动力掀背车将不会登陆澳大利亚，该车型目前仅为欧洲市场开发。除了价格竞争和技术升级之外，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安全担忧成为部分消费者转向新能源汽车的原因之一。那么，目前澳大利亚的燃油供应情况究竟如何呢？联邦政府表示，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国燃油供应依然稳定，燃油储备足以维持至今年8月。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在上周末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的储备燃料包括了43天用量的汽油、36天用量的柴油和30天用量的航空燃油。与此同时，还有数十亿升燃油正在运来澳大利亚。鲍文表示，面对全球各国都在经历的燃料供应挑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澳大利亚目前的情况非常良好。他说，目前三类燃油储备水平均高于今年2月底伊朗首次遭受空袭时的水平。数据显示，5月共有超过90艘燃油运输船抵达澳大利亚，高于每月平均约81艘的水平。目前另有约50艘船正在途中，预计未来四周将运抵约35亿升燃油，包括了18亿升的柴油、5.12 亿升的汽油、4.68 亿升的航空燃油和7.09亿升的原油。鲍文表示，我们现在可以有信心地说，澳大利亚的燃油供应不仅能够覆盖6月和7月，也能够稳定延续到8月。与此同时，过去一周，全国主要城市的平均汽油价格已经回落至接近中东冲突爆发前的水平。不过，政府提醒消费者，油价可能在本月底再次上涨，原因是联邦政府临时实施的燃油消费税减免政策将于6月30号结束。这项临时措施将汽油和柴油的燃油税减免 50%， 相当于每升减免 26.3 澳分。鲍文确认这一临时措施将按原计划结束的同时，也表示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符合澳大利亚民众利益的措施。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燕 Helen 制作的一周财经速览。那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会一起跟大家来关注世界杯足球赛。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 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8: SBS Kickoff。
9: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0: It's time for Africa.
11: It's live now.
9: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0: We got the game.
11: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2: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世界杯足球比赛。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呢，是于今天啊6月12日凌晨在北美开幕。澳大利亚男足袋鼠军团 Socceroos 呢，也将迎来连续第六次世界杯之旅。
13: 那么本届世界杯澳大利亚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球员呢？赛程安排如何？在哪里可以观看比赛直播呢？
0: 那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乔西哈维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14: 2026年世界杯于澳大利亚东部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在北美开幕。澳大利亚男足国家队袋鼠军团 Socceroos 正为首场比赛做准备。这支由26名球员组成的球队将于6月14日在温哥华迎战土耳其队，随后于6月20日在西雅图对阵联合东道主美国队，并于6月26日在旧金山湾区迎战巴拉圭队。澳大利亚男足于197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在经历了32年的等待后，球队于2006年重返世界杯赛场。自此之后，澳大利亚连续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2026年世界杯将是球队连续第六次参赛。本届阵容中共有17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包括18岁的后卫卢卡斯·赫林顿，出生于悉尼，目前效力于意大利俱乐部的攻击手克里斯蒂安·沃尔帕托，在最后时刻决定代表澳大利亚出战世界杯，成为本届阵容的焦点之一。此外，25岁尚未代表国家队出场过的前锋特特·延吉也入选名单，队长马特·瑞安和老将马修·莱基则将迎来个人第四次世界杯之旅。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曾代表国家队出场超过50次，并随队参加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最终闯入16强。2008年退役后，他转型担任教练，并在多个澳大利亚俱乐部取得成功。2024年在雷格厄姆·阿诺德离任后，波波维奇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成为少数同时以球员和教练身份参与世界杯的人之一。20岁的内斯托里·伊兰昆达被认为是澳大利亚队最令人期待的新星之一，他凭借速度和进攻能力迅速崭露头角。2024年他以巨吸550万澳元的创纪录 A 联赛转会费从阿德莱德联队加盟德国豪门拜仁慕尼黑。去年他转会至英格兰冠军联赛球队沃特福德，并在首个赛季攻入四球。为了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澳大利亚队在近两年时间内参加了8场亚洲区预选赛，球队首场比赛战平日本，此后保持不败，并在去年6月以2-1逆转战胜沙特阿拉伯队后，以小组第二名身份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仅次于日本队。本届世界杯中，澳大利亚被分入 D 组，同组对手包括乌拉圭队、土耳其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小组赛结束后，每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淘汰赛阶段。此外，成绩最好的8支小组第三名球队也将晋级。澳大利亚此前曾两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分别是在2006年和2022年。2006年，澳大利亚从拥有巴西、克罗尼亚和日本的死亡之组中成功出现，随后在16强赛中以0-1不敌最终夺冠的意大利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澳大利亚再次晋级16强，但以1-2负于最终冠军阿根廷队。虽然澳大利亚并不被视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但球队近年来的世界杯表现显示，晋级淘汰赛仍是一个现实目标。澳大利亚队小组赛赛程如下：6月14日星期四， 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开赛。6月20日星期六，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上午5点开赛。6月25日星期五，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中午12点开赛。您可以在 SBS、SBS Wiseland 和 SBS On Demand 上免费独家观看2026年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的直播。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乔西哈维带来的报道，由龚越编播啊。那像龚越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是已经拉开了帷幕啊。那我们刚才也是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墨西哥队呢是战胜了南非队啊，以2-0的比分战胜南非队，赢得了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那我们也会在第二个小时的新闻中呢为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新一轮的新闻播报。在新闻之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本期的园艺热线。那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也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或者是发送手机短信到0448799323104487993231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在这儿我们也是温馨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这个手机短信呢是用来参与热线的节目来使用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听播客拿25元好礼的这个活动呢，您可以发送这个答案到我们的社交媒体私信平台来参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华晨宇的歌曲《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

0: 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打击计划。
1: 绿党议员呼吁撤回 NDIS 改革法案。
0: 墨西哥队战胜南非队，赢得世界杯首场比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称美伊高层对话已经获得批准，同时更广泛的地区协议也接近达成。这一宣布距离特朗普发出强硬警告仅数小时，此前他曾威胁将严厉打击伊朗，并表示美国可能接管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设施。在美国宣布取消军事打击计划之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吉兹曾表示，若美国付诸行动，伊朗已准备做出回应。
2: The delusional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made these kind of threats.
0: 这位陷入幻想的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在发出类似威胁，但毫无疑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必将对这些行为和举动做出果断、有力、令人痛苦并令其后悔的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在永久停火协议最终达成之前，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执行针对伊朗相关航运的海上封锁措施，三名印度船员在阿曼沿海附近一艘邮轮遭美军行动波及之后死亡。据了解，本周已有三艘由印度船员操作的邮轮遭到美军打击，其中包括马里维克斯号，该邮轮于周一遭袭之后失去动力。此次事件发生之际，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下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
0: 中国政府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美国多个人权组织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力图标榜自己为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捍卫者，但中国持续面临恶劣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应该警醒。中国官方称，有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嘉宾参会。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发展权利宣言是联合国在1986年12月通过的。宣言第一条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1: 两名英国国会议员因对国防开支问题的担忧相继辞职。英国武装部队事务大臣凯恩斯在国防大臣希利辞职数小时之后宣布辞职。希利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未能在当前安全威胁加剧之际为国家防务提供所需资源。凯恩斯则表示，他一直推动的部门改革显然不会获得落实，因此决定辞去部长职务。这两起辞职事件进一步加大了首相斯塔默面临的压力。此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已于上月辞职，而斯塔默目前也正面临可能出现的党魁挑战。
0: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未来存在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目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在多个领域保持联系，包括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之一。两国共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以及双方签署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此次访问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在访问结束后的首次采访中，日本驻澳大使铃木一弘向 SBS 新闻表示，高市早苗认为将两国之间的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极其重要。
1: 电子产品零售商 JB Hi-Fi 将向消费者退款超过25万澳元。此前监管机构对其促销价格宣传提出了担忧。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指称，截至去年9月的6个月内，共有206名消费者购买了被宣传为享有优惠价格，但是价格信息涉嫌误导的商品。监管机构发现，在被调查的17款商品之中，有11款存在涉嫌误导消费者的价格展示情况。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表示，这些价格问题大多是由于系统错误或是人为失误造成的。其中部分问题 JB Hi-Fi 在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展开调查之前就已经主动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0: 随着全国性的改革致力于构建更加一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南十字星大学本周一宣布一项从 TAFE 入读大学的简化衔接模式。该校表示，持有新州或昆州认可的 TAFE 文凭的合格学生将可以获得多达一年的学分认可，符合条件的学生将可直接进入部分指定课程的大学本科二年级学习。这些课程领域与劳动力市场和区域发展的重点相契合。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进这项改革，旨在打通 TAFE 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人为壁垒。本周二，联邦教育部长克莱尔表示，这正是打通 TAFE 和大学之间人为壁垒的体现，将为学生节省时间和费用，将使他们的学业时间缩短一年，相当于节省高达17000澳元。除了南十字星大学推出此项目的，还有堪培拉大学和悉尼大学。详细报道也请您留意收听 SBS 普通话特别推出的澳大利亚教育播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涉嫌向曾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发送多封冒犯性电子邮件被警方起诉。警方表示，在调查相关举报期间，对这名59岁男子位于新州北部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发现多件武器、制造爆炸物的说明文件，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该男子目前被控四项利用通讯服务进行威胁、骚扰或冒犯他人罪，一项恐吓证人罪，以及两项持有违禁武器罪。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临10年监禁。
0: 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本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提交的证词进一步证明，联邦政府应撤回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法案，并重新制定方案。根据政府提出的法案，未来4年内最多可能有30万人被移出 NDIS 或无法进入该计划。斯蒂尔·约翰表示，调查委员会收到的大量证据已充分说明该法案不应继续推进。
4: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have been so clear they do not support this bill. No witness that has come.
0: 各州和领地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态，他们不支持这项法案。在本次调查中出席作证的证人没有任何一位主张这项法案以目前的形式获得通过。残障人士明确表示不支持这项法案，医疗专业人士也表示反对，是时候让这项法案退出历史舞台了。针对该法案的参议院调查，预计将于下周提交最终报告。调查委员会此前已连续举行3天听证会。在短短2周时间内，委员会共收到超过4000份意见书，其中包括各州和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提交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批评联邦政府执意推进改革，认为相关措施与此前联邦、州及领地政府达成的协议并不一致。
1: 尽管北领地政府持续强调其严打犯罪政策取得成效，但是当地目前并未统计青少年罪犯的再犯率数据。 自2024年执政以来，乡村自由党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降低犯罪率的新法律，包括更严格的保释规定，以及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0岁。数据显示，成年罪犯的再犯率仍然维持在约 60%， 与此同时，监狱在押人数已达到历史新高。北领地惩教事务部长瓦利在预算审查听证会答问环节之中证实，目前并没有新的统计数据来判断青少年罪犯过去较高的再犯率是否已经改善。
5: Our recidivism rate obviously remains stubbornly high, and that's been perfectly frank, and I think...
1: 我们的再犯率显然仍然居高不下，我们对此一直非常坦诚，大家都清楚这一挑战的存在，而原因在于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情况相当复杂。
0: 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约300个工作岗位将被削减，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7号频道、西澳大利亚人报以及 Triple M。这一消息发生在一次备受争议的合并之后，公司目标是节省高达 1.5 亿澳元成本。该公司于今年1月与七夕传媒 Seven West Media 完成合并，并表示其部分业务单元在第四季度的表现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尤其是电视业务板块。南十字星传媒集团目前预计下一财年的盈利将在 1.85 亿至 1.9 亿澳元之间，低于此前预计的2亿至 2.2 亿澳元。新任首席执行官伦德表示，这意味着一些优秀员工将不得不离开公司。
1: 法国珠宝设计品牌卡地亚的数百件珠宝即将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于6月12日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共展出约400件作品，其中300件为首次在澳大利亚亮相。该展览最初由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与卡地亚合作策划。维州国立美术馆馆长艾尔伍德表示，墨尔本的展览规模远大于伦敦展览，并设有一个完整展柜，展示澳大利亚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梅尔巴女爵曾经佩戴过的珠宝。
6: One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about this exhibition is telling an Australian story, and that's Dame Nellie Mell,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to.
1: 这次展览最美妙的地方之一就是讲述一个澳大利亚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内利梅尔巴女爵，她是最早委托卡地亚定制重要珠宝作品的人之一。我们尽可能收集了与她有关的珠宝作品来讲述她的故事，并让她与展览之中其他著名珠宝佩戴者并列展示。展览之中还有温莎公爵夫人、伊丽莎白泰勒、雷哈娜等人的珠宝收藏，许多20世纪知名名流与王室成员都将在这里亮相，而内利梅尔巴女爵则代表着属于澳大利亚自己的王室传奇。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世界杯方面的最新消息。墨西哥队赢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在第9分钟于禁区边缘破门得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上半场占据绝对优势，控球率高并多次射门。第67分钟，墨西哥前锋西门尼斯头球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赛前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南非球迷马比和莫卡拉表示，他们很高兴来到墨西哥现场观赛。
7: Amazing! The people are so lovely. The food is nice. The weather.
0: 马比说：“太棒了，这里的人们太棒了，一切都太棒了。”莫卡拉说：“这里的人太棒了，食物也很美味，天气也超好。现在家乡很热，我们这里凉爽，但天气真的太棒了，我们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距离澳大利亚队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还有三天，球队前锋穆罕默德·图雷因缺席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身体状况引发关注。现年22岁的图雷本被认为有望在本周末于温哥华举行的澳洲队的揭幕战中担任首发。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后卫乔迪·博斯表示，随着比赛临近，球员们正越来越专注于眼前的任务。即将迎来个人首场世界杯比赛的博斯表示，他十分期待这一时刻。
8: I just have to soak up the experience and just play football.
1: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享受这段经历，然后专注踢好足球。说实话，现在身处其中，反而很难真正感受到这一刻。但是我想等比赛结束之后，我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怎样的体验。我确实喜欢参与进攻，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防守能力有任何问题。我会回防，也会做好防守，我们也会看看对手是如何防守的。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05美元、4.774元人民币、5.521元港币以及22.263元新台币。
1: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渐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3度；珀斯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6度。

0: 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1: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0: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1: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0: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1: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时间又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的8:23呢，我们也是要跟听众朋友带来本期的园艺热线。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我们呢也是欢迎听众朋友啊，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呢现在啊也是先来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张老师早上好。哎，张老师啊，我们看到现在线上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提出了关于园艺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帮他解答一下疑问好吗？
3: 好的。
2: 这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呢是和蓝莓有关，他说蓝莓的这个叶子啊出现白点一样的东西，可能是小小的虫子，应该怎么办呢？张老师。
3: 哦，白点呢，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天气潮湿，它有白粉病，但是这种症状呢是上面一层白白的像粉一样的，这是白粉病，这是菌感染。它假如是那个凸出来的，高出来的，那就是白粉色。
2: 嗯，就是两种不一样
3: 的
2: 情况啊。
3: 对，会飞的。另外一种呢，像一堆呢白白的粉一样的呢，就白粉介，是介壳虫。这种呢，在空气比较潮湿、阳光比较少的地方，是吧？它呢，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繁殖。它其实就是一种呢，爬在上面，它会吸那个叶子里边的那个渗水的，但它表面呢，它会一种蜡质的东西，像这粉一样的。覆盖自己，保护自己，所以这些东西要注意这个环境。一个呢是要让它通风透光，第二个呢要注意了，就是你施的肥啊，不要那个生的肥，有机肥尽量熟的肥，因为生的肥啊容易产生病。但是情况出生呢，那就是要也可以有些洗洁精的水啊，少量的。把它摸一下擦一下，把它擦掉，或者呢喷些药水，就是那个 eco oil， 就矿物油跟那个洗洁精混合的油，让它去掉。
2: eco oil 和洗洁精混合在一起大概的比例是多少呢？张老师。
3: eco oil 它是已经做好 了,
2: 好了
3: 买来现成的，现在自己做呢，自己做的就是洗洁精跟那个我们吃的油，烧菜的油，这两种把它乳化以后稀释以后呢，把它喷，它可以覆盖在上面，把它闷死。
2: 那这个洗洁精和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3: 油1/3到5，洗洁精也差不多比例。
2: 混合在一起加水啊，那这位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试一下张老师说的这种方法啊，看看是不是好用。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跟我们来反馈一下这个使用的情况。那张老师啊，现在又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留言提问啊，这位是尾号为应该是232的听众朋友吧，他说这个佛手瓜怎样种，什么时候最适合种，什么时候放肥料，哪一种肥料最好，他的问题可能比较多一点，是关于这个佛手瓜的问题，什么时候种最合适。
3: 佛手瓜你只要看到这个瓜它已经长出已经开始发芽了，甚至边上长出白的根了，你直接种下去就可以了。假如你没有它没有长根的，那就春天种，
2: 春天是吧？
3: 对啊。
2: 嗯。
3: 假如你不放心啊，不吃它，你就放在边上，用东西，用个布啊，什么东西啊，喷点水盖在边上。
2: 嗯。
3: 让它自己会长出根来了，看上，哎，那个头上长出那个一个芽来了。
2: 嗯。
3: 那就放下去。
2: 长出芽的时候种，或者是春天种。
3: 对对对，
2: 那这位尾号232的朋友还问，什么时候放肥料，然后放哪一种肥料比较好？
3: 一般的你就是也可以买些气氛啊这些东西啊。
2: 嗯，
3: 因为它生长很快的。
2: 嗯，
3: 生长快，还有它这个藤啊长得也很快。
2: 嗯，
3: 好多人呢种的腐朽瓜呢，它不光是吃这个瓜，主要呢吃它的叶子。
2: 嗯，
3: 啊，这个叶子有它那个嫩芽，特别好吃。
2: 嗯，
3: 有的人叫它叫龙须菜。
2: 嗯，啊，
3: 因为要让它多长叶子，那多下去氮肥，那气氛这一类呢，氮肥含量比较高，啊，可以促使它长藤、长叶子，是吧？到了下半年，它就结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晒叶子了，啊，别让它安安心心的那个长瓜，啊，在这个中间呢，也根据情况了，啊，上半年多下些鸡粪，啊，下半年啊，让它开花结果呢，除了鸡粪以后，要以外，你会加些钾肥啊，加些磷肥啊，假如你有复合肥，加些复合肥比较好。它氮磷钾比较的多，比较平衡。
2: 那也希望能帮助到这位尾号为232的听众朋友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园艺种植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手机短信到04487993。那现在呢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这个标准时间早上的8:29。接下来呢我的同事雨夜要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新闻的主要内容。那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就是如何找回土壤的生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称美伊高层对话已经获得批准，同时更广泛的地区协议也接近达成。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执行针对伊朗相关航运的海上封锁措施，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高等教育体系，南十字星大学本周一宣布一项从 TAFE 入学大学的简化衔接仪式。一名男子涉嫌向曾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发送多封冒犯性电子邮件被警方起诉。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表示，本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提交的证词进一步证明，联邦政府应撤回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方案，并重新制定方案。尽管北领地政府持续强调其严打犯罪政策取得成效，但是当地目前并未统计青少年罪犯的再犯率数据。南十字星传媒约300个工作岗位将被削减，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7号频道、西澳大利亚人报以及 Triple M。 法国珠宝设计品牌卡地亚的数百件珠宝即将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出。墨西哥队赢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在第9分钟于禁区边缘破门得分。距离澳大利亚队世界杯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还有三天，球队前锋穆罕默德·图雷因缺席当地时间周四的训练，身体状况引发关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八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再来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在七点钟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听播客啊，可以参与这个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这个有奖竞答活动。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呢，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啊，在社交媒体平台用私信形式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就能够赢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呢，是根据主持人的考证，曾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收听播客来找到答案。播客的标题呢，是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那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多个平台来收听本期的播客，比如说 SBS 中文网站啊， YouTube 频道啊，苹果播客 Spotify， 以及呢我们的 SBS Audio App 应用程序都可以找到这个音频。那我们也是再重复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啊，是 SBS 中餐淘金这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本期的这个播客。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很快的找到答案，获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我们也是温馨的提醒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用于参与到每天早上的热线节目的，那不是用来回答这个收听播客赢奖品的一个平台啊。您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比如我们的 Facebook 平台啊，或者是 X 小红书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用私信的形式来回答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请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0: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的园艺热线。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也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生命力。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手机短信到0448999323104489993231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再来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5: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好。
4: 那张老师啊，现在我们又一位听众啊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的电话好吗？
5: 好了。
4: 哎，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早上好。
6: 你好，林墨好，张老师好。
4: 您好，您好。
6: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说的话呢，种植这个石榴树，种石榴的话，它有什么注意的问题吗？因为我想，在这个后院的话呢，从帮你买的这个小苗的话呢，但我觉得这个石榴树也好看，然后我看别人家贴的这个石榴果的话也挺不错的，而且好像还没有太多的虫害吧，比起来桃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石榴的种植有什么需要的注意的问题？
5: 你说的是石榴是吧？
4: 石榴树。
6: 对对对，石榴。
5: 石榴树没什么特殊需要的注意的地方，它就很方便的种。你只要在种的时候，要挖一个坑啊，里边放下底肥啊，放些有机这个底肥啊。不要把那些生的东西放下去啊，生的东西放下去呢，它发酵产生那些有害的气体啊，就像我们打开垃圾兜啊，有个很难闻的味道，对吧？它就在下面发酵，人不好闻，它树的根呢也感觉不舒服的，有这些东西氨气啊、硫化氢啊，这些都对树的根呢是有毒的，所以用的东西一定要尽量发过酵的啊。那放下去，再撒一点石灰。一个呢是把它煮，它会分解的中产生的那酸性呢，那石灰下去呢，把它中和一下。第二个呢，石灰呢可以杀菌，你这样以后再放些土，把这个要种下去树苗呢，跟那个你放下去这个肥啊，那个有机肥啊，隔开一点，最起码就10公分啊。20公分这么距离，让它慢慢的散下去，这样你可以再把头回上去种。第二个，要把这个种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这些你这个土是松的，它慢慢的也会往下沉的。所以呢，可以在移栽的时候稍微提高一点啊， 树高于边上的那些泥土，到了下雨呢，它水呢可以比较快的排走，不会在窝在里面全是水啊，那更要烂掉的。其他问题都不大。还有呢，到了冬天呢，可以略微修剪一下，是吧？长得太密的地方呢，把它那个剪了，就是通风透光比较好一点，是吧？有任务植物啊，你光线不好啊，不透风啊，它容易里面像什么病啊，白粉病啊，啊，那些那个粉丝啊，啊，白那个介壳虫啊都会有，是吧？它尽管的病是比较少的，
4: 赵先生，
6: 他现在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我现在这个小苗的话呢，大概也就是快到一米，现在就可以移到地里吗？还是我需要在这个大盆里面再养上一段时间？
5: 现在已经掉叶子了嘛，对吧？
6: 掉叶子了，对对对
5: 对，那你可以移栽了，因为这个是，它掉了掉叶子了，它就休眠了。那你现在就一定可以，假如你再到春天的时候它开始冒芽了，要在这个之前，它一旦冒芽了，它的根呢一开始有在下面要吸收营养了，那就太迟了，所以现在冬天呢是比较好，天冷比较好。
6: 等于说总结一下，我大概得挖个半米深够吧，就你说的上底肥上石灰，
5: 半米深
6: 铺土
5: 哦，石榴树也比较大的，这个能够深点的最好。
6: 哦，再深一点啊。
5: 再深点。七八十公分。
6: 它这个土的话，它往下一挖，挖到下面好像就不是土了，就家里面好像就是那种碎沙子一样，就是那种，就挖到那层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5: 哦，对对，那挖了沙，因为澳洲的土地啊，它原来就是沙岩。这沙也在风化中间呢，它是沙很多的，那要多放些有机质，要多下些施，那些那个鸡粪啦，那个康波斯的，就是自己做一些堆肥啊，把它发酵以后放下去，再呢去改良这个沙土，这样比较好。
6: 好的，好的，好，谢谢张。
4: 好的，谢谢赵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张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找回土壤的生命力啊，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这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一系列节目的一个重点吧。那其中也是包括您说大量的使用这个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像刚才跟赵先生也提到了这样的建议啊。
5: 对对。
4: 那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5: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上下它有联系的，最近几十年都是化学农业，但是这样做年代下来以后，已经走上死胡同了，这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提高了，拼命下化肥，它产量提不高，还有呢，下化肥长出来的那树果实啊、蔬菜啊，不像用有机肥呢来得好。所以我们大家就回过来再要反思了，以前的为什么味道好，我们现在看上去的那个什么锅啊什么东西啊，看上去很大很肥，就像一个人虚胖的，他没有力的，我们用有机肥啊，像以前种的粪啊东西什么堆肥啊做出来的东西呢，味道就好，也好吃啊，汁水也多啊，还有它的本身的香味，所以呢，现在反过来呢，又回过来，大家又想到了，还是用那个，
4: 有机肥啊，
5: 那些有机肥比较好。
4: 经
5: 过呢，在那些科学家呢，在进一步研究呢，在土壤里面，我们这个缺少了那些有机物质，以前的土壤，包括森林里边的土壤拿出来看。下面有机质非常丰富，土壤是黑的，但是我们的土壤呢发苦，要么就板结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想办法的要把这有机的增加也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呢，它的生命力在哪里，生命力呢就是一个菌在前两期呢 也提到这些内容了。那肾这个水菌怎么来呢？它也有生产，它是活的，那我们就先要加有机肥了。
4: 嗯，那具体怎么来操作呢，张老师？
5: 啊，这个有机肥呢，是一个呢，我们就要加有机肥。有机肥呢，就是第一点要注意的，要充分发酵的，啊，不要是有机物就往里面扔啊，这个不好的。刚才我回答那个赵先生的也说过了，
4: 嗯，
5: 那些没有发酵过的生的东西在土壤里面，它在里面也是发酵，发酵产生那个气体啊，对根系不好的，是吧？所以往往我们有时候种下去，哎呀，我下的有机肥，为什么这个种下去没多少？没几个星期它就死掉了，根拔出来一看是黑的，咖啡色的，啊，那就是不好的。
4: 嗯，要充分发酵的这个有机肥、啊、
5: 一定要充分发酵。
4: 嗯，
5: 这个充分发酵呢，比如说我们讲的自己做堆肥，不要感到哦它已经发酵发过热了，对吧？温度下来了就好了，不行，发酵后面还有后熟的阶段，后熟的阶段。往往是前面发热的阶段的有两倍以上，
4: 嗯
5: 啊，甚至于半年一年，哎呀，当然了，那是充分发酵了。但是你有这个两三个月的那些发酵呢，那就比较好了，是吧？
4: 嗯嗯。
5: 包括我们买这个鸡粉，有的人贪便宜，经常也在群里边啊，也在问张老师啊，我们这个鸡粉在哪里买啊？那个鸡，那个养鸡场的那个便宜啊，几块钱一袋，是吧？这过去一装就是几十块钱，可以买十几袋啊。他们拿回来也不管，嗯、放在边上，直接打开了就用了。往往这些东西就种不好的，
4: 嗯，
5: 反而呢就把那些东西搞坏。啊、
4: 嗯嗯嗯。
5: 但有机质有了啊，我们就是刚才说的，但是我们怎么把它发酵呢？那就是讲到碳氮比了。因为我们植物生长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里边呢有含有碳，也含有氮，是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身体本身的构造的成分。但在土下边它的微生物，它也是动物啊，也是会动的，它有生命力的，它也吃东西，吃东西来长自己的来繁殖，繁殖呢它也需要一个碳跟那个氮。
4: 嗯嗯，
5: 所以呢，碳氮比在我们要种好有机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指标，啊，
4: 嗯，
5: 所以我们平时在说呢，25:1，碳是25分，啊，氮是1分，啊，
4: 嗯，
5: 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当然，这个不是很精确的，比如你30也可以，20也可以，啊，
4: 嗯嗯，
5: 但是就是，那怎么来区分呢？容易腐败的，容易分解的，那就是那含氮高的，
4: 嗯，
5: 比如说鱼啊、肉啊，那新鲜蔬菜、水果啊，你放在那边没几天，它就腐烂了，那就含氮比较高，
4: 嗯，
5: 容易比较臭的。那些不用腐烂的，比如树枝啊、割下的草放在那边干了啊，干的稻草啊，那拉下去藤啊、秸秆啊，那些那个。现在我们冬天了，掉下枯叶啊，
4: 嗯，
5: 反正是黄颜色的，含碳比较高的，包括我们家里边那些快递来的东西啊，纸板箱，
4: 嗯，
5: 这些都很好，
4: 嗯，啊，
5: 鸡蛋盒子，这些都是碳的东西，啊，要这个东西要加进去，那就不会发臭，
4: 嗯、啊，嗯嗯嗯，所以要添加一些这个氮啊，在这个里面比例呢大概是刚才张老师讲的25:1啊，那也是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范围。那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也是要再次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是继续请张老师啊来跟大家介绍如何找回土壤的生命力。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邪典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10: SBS Kickoff,
11: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0: It's live now
11: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0: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2: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那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那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是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节目，或者发送短信到04487993提出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张老师，我们还是有一位听众啊，留了一个问题给我们，我们来解答一下他的问题好吗？
5: 好的，行。
4: 这位尾号为270的听众朋友他说，在悉尼附近啊，现在的季节是什么水果采摘的时间？如果不算太晚的话，说希望能够推荐一下附近的农场。那这个具体农场的名字我们可能不太方便在节目中推荐，那如果张老师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大概分享一下这个地区啊。那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啊，现在是水果采摘的，是什么水果采摘的季节呢，张老师？
5: 哦，这个难到我了。因为以前呢，早十几年、二十几年，我家里孩子啊，那时候到时间了，大家会去，采些茄子啊、苹果啊、栗子啊、什么樱桃啊都有啊，水果。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4: 孩子也长大了，
5: 你孩子长大把这个东西都忘掉了。当然了，好多水果呢都是在秋天呢，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4: 比如说什么样的水果现在是这个季节呢，张老师？
5: 那很难说了。包括我家里种的桃子早就没有了，无花果也早就没有了，火龙果啊都没有了，是吧？那苹果是现在好多都已经上市了，说明已经大量的已经上市了，就采摘了。对，不清楚了。
4: 对，说到苹果，前一段时间我同事他说去摘了苹果，但是是在墨尔本这边啊，不知道悉尼那边怎么样。不过也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不知道现在去会不会已经太晚了？毕竟天气已经开始有点凉了，进入到这个冬天了。
5: 是啊，好像柑橘呢，它的回味时间比较长一点的。比苹果不像苹果开了花就这么一次啊。柑橘呢，它会陆续开花，又一批啊，一果的。
4: 那这位听众朋友，
5: 这个问题我就建议他去上网去 自己查一下吧。
4: 对对对，也许可以上网啊，看一下有什么这个农场是目前还在开放的啊。但是也非常感谢这位尾号270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张老师，我们继续来讲回到这个找回土壤生命力的话题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腐熟的有机肥啊，并且这个碳氮的比例要掌握好。那是不是除此之外还要这个快速提高土壤中的这些有益菌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是吗？
5: 对啊，因为土壤的生命力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微生物。现在我刚才说了，加了有机质，就是为这些生命力呢提供粮食。
4: 嗯，
5: 是吧？那粮食有了，它下到土里边，因为菌这个东西啊，它在世界上充满这个空间的，空气里边、水里边、土壤里面都有的。
4: 嗯，
5: 由于我们缺少那个粮食，它没办法繁殖啊。还有我们不断的下化肥把它都药死了啊，把它都杀死了。那我们下了肥以后，它要慢慢的、慢慢的恢复，是吧？
4: 嗯，
5: 慢慢这样就比较慢了。那要快怎么办呢？那就通过我们人工培养出来的菌。
4: 嗯，
5: 啊，就是一下子就像我新开的厂，靠自己招一两个工人，请一两个师傅，让他带徒弟啊，让徒弟长好，技术好的再带徒弟，这个太慢了。
4: 嗯，
5: 那马上就来个广告啊，我就招工了，要有多少好的技术的人过来，对吧？
4: 嗯，
5: 那我要100个就100个，1000个就1000。那个微生物怎么办呢？现在呢，我们有好多的微生物呢，可以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的。
4: 嗯，
5: 啊，最多的就是 EM 菌，
4: 嗯，
5: 还有呢芽孢杆菌，还有有些其他的相对呢用的比较多的这些菌，这些菌呢大多数呢都是好养的啊，因为有些菌呢往往是好养的，那些不好的菌呢往往是那个厌养的。这个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你在垃圾桶里面堆在那边，那个发臭的东西，就是那些不好的东西，啊，假如你经常翻了，有空气进去，它就耗氧的，啊。
4: 嗯，那我们把这些菌买回来就放在土里面就可以了吗？
5: 啊，不，因为土啊体积太大，这些菌呢拿回来呢，我们可以什么呢？先把它激活，有的是直接是液体的，液体呢按照它的需要。我们先加糖加水，哎呀，让它扩繁，因为它是菌种啊，你不可能买些那些配好的那太细了，它买的是菌种，是吧？浓度很高的，很高以后你加了糖，啊，它是它的繁殖粮食，加水，是吧？比如说我放半个 liter 或者250cc 的一个菌种，我可以用20 liter 水，加2公斤的糖。让它扩繁，你放下去大约一个星期吧，你闻到里边有那个像那个酒香味，就像我们做家里面做碟甜酒粮那些的味道，算上甜甜的味道，那就好了。还有呢，它不再冒气泡了，是吧？那就可以把这个用这个水呢拿出来，比如说假如我是做堆肥的，房间里面另外有那个厨余桶的，是吧？把这个东西喷一下，假如做堆肥呢，就拿这个水啊去浇一下，过一星期浇一点，让它帮助里面发酵。
4: 所以这个菌买回来，我们还是要在家里，再培养一下才可以使用。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后续的步骤。那也请听众朋友留意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的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1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2: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14: 欢迎收听6月12号星期五嘅广东话节目，我系邓伟林。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咁首先咧，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咧，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ego 族群，同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间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啦，有越嚟越多本地嘅企业咧，系扩大使用海外嘅工人代替本地工人嘅工作，去降低成本，咁令到本地嘅劳工市场咧面对新挑战噃。
15: 仲会有香港快讯啦，同大家一齐睇睇大埔云福苑大火，警方啦同埋廉政公署啦就落案起诉咗有关嘅人士，详情啦就会同大家一齐睇睇啦。咁另外仲会有数字大意义啦，咁就会睇下澳洲点样利用用一种颜色啦，去影响全球嘅公共卫生政策嘅。
14: 咁至于今日嘅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睇睇中国嘅大学咧，俾人偷外卖嘅情况嘅吓。咁同埋咧，亦都会讲下环宇金融咧，同大家分析下澳洲人嘅退休准备情况。咁至于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营运首期啦、好主意同埋咧互动环节、大众论坛嘅。不过咧，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九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声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希望周末之前完成签署。联邦政府考虑为受资产增值税改革方案影响的初创企业提供变通方案。北京制裁菲律宾防长，指涉华言论损害中非关系。还有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两球击败南非。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一项非常好的协议，预计很快可以在今个周末就正式签署。特朗普说，一旦协议落实，美国会立即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措施。他又表示，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同意有关的安排。不过伊朗方面至今未有证实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和核问题协议内容。特朗普就形容这项协议将会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相信中东各国都欢迎这个进展。
1: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a deal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说，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达到美国一直以来的目标。他说相关的文件已经接近完成，只是剩下最后的程序，预料双方都希望尽快落实协议。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宣布辞任，他原本刚刚准备到和到访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利士，在一个澳英美安全协定之下，位于珀茨茅夫的关键海军基地上面举行联合记者会。马利士和外长王英贤正在英国出席年度澳英部长级对话。在宣布辞任之前，贺里安多个月来就国防开支表示不满，指责首相司纪贤在日益加剧的威胁之下，没有承诺足够的资源去保障国家安全。马利士表示，他深深珍惜和贺里安的紧密合作关系，而两国的国防伙伴关系持久，会有深厚的联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持续。财长查默斯表示，联邦政府将会考虑一些变通方案，提供给担心受到上个月公布财案里面的资产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初创企业。他昨日在摩根士丹利澳洲峰会上面发言，指政府理解初创企业面对特别的挑战，并且将会很快公布政策文件，就所提出的方案进行咨询。企业界对工党收紧物业投资税务优惠的决定相对比较接受，但是修改股票出售的资本增值税折扣就受到批评。一些意见认为会削弱商业投资意欲，并且限制生产力的增长。有反对党影子内阁前排议员提议，自由党和一国党在下届联邦大选之中联手争夺议席，两党联盟领袖泰勒拒绝这个建议。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自由党议员帕森认为可以同一国党合作分享资源，泰勒就表示不同意这个讲法，指两党联盟会自己赢取议席。
2: Yeah, of course he's in shadow cabinet. He'll stay in shadow. But I tell you what we're going to focus on.
0: 泰勒回应记者话，帕森会继续留在内阁。他又指出，两党联盟会针对这个糟透的工党政府，指这个政府将国家带向错误的方向，而两党联盟会尽力赢取每一个议席。新州警务厅长卡特利表示，州政府极为重视一项针对警队的检讨结果，并会支持改革警队里面的文化。由前维州平等机会及人权专员希尔顿领导进行的广泛检讨，揭露新州警队里面普遍存在欺凌、性骚扰和歧视的文化。 所有在调查中发言的女性都表示，在他们的警务生涯里面曾经受过明显或者隐晦的性骚扰、打压或者贬低的对待。现任警务处长兰尼恩就表示，接受检讨所提出的全部29项建议。
3: I am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New South Wales Police Force.
0: 兰尼恩表示会锐意改善新州警队。他说，虽然检讨发现警队里面有密切联系，但是亦都发现有伤害性的行为，包括欺凌、歧视和骚扰。他指这些行为是绝不能容忍。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再睇返国际方面嘅消息。加拿大政府提出新法案，计划限制16岁以下人士开设社交媒体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措施保障儿童安全。法案涵盖7类有害内容，包括鼓吹自残、煽动暴力、散播仇恨同埋未经同意分享私密影像等。当局同时建议成立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管网上平台。加拿大文化部长米勒表示，澳洲、巴西和印尼等国已经陆续推出相关的措施，加拿大亦都应该跟随步伐，加强保障儿童网上安全。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指对方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损害中国正当利益，并且破坏中非关系。中国外交部表示，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和子女将会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中国境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亦都不得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或者其他活动。特奥多罗早前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菲律宾正面对来自中国的领土和政治压力，所以必须采取更强硬立场。近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面多次发生对峙。近年中国和菲律宾在今个星期较早时表示，指一个有争议岛礁附近出现漂浮设施，认为有关的设施是属于非法设置，向北京提出外交交涉。被剥夺皇室名衔的安德鲁，同性罪犯爱泼斯坦的一名指控者朱弗雷，他的家人呼吁对朱弗雷的死亡展开死因言讯，一批反家庭暴力专业人士支持这个请求。多间澳洲知名大学和反家暴组织的10多名研究员和工作人员联署致信西澳死因裁判官福利亚尼，要求展开调查。联署者包括墨尔本大学教授杜格拉斯、西澳大学教授奥布莱恩、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黄曼，同埋西澳妇女安全及福祉中心行政总裁埃文斯。呢封信件发出之前，朱弗雷嘅兄长喺上个月公开呼吁，要求就佢嘅死亡展开公开死因言讯，并且审查警方处理嘅方式，认为当局未有充分保护佢。任何人士如果有需要家庭或者家暴问题的支援，可以致电热线 1800-737-732 或者 Lifeline 热线 1311-14， 紧急情况请打000。南绿派独立议员斯特格尔表示，希望其他国会议员亦都能够采纳一个和解行动计划，聆听原住民社群的声音。他的选区办公室已经领先全国采纳这个计划。斯特格尔表示，此举反映他的选区是强烈支持原住民国会之声入宪，支持率达到接近60%。他今日会在办公室正式展开和解计划，由原住民烟熏仪式揭幕。这个计划包括在国会倡议、政策制定和社区参与各方面的承诺，为国会议员提供一个将和解理念融入日常工作的模式。 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开锣，揭幕战由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2-0击败了南非，旗开得胜。墨西哥开赛只是9分钟就由前锋昆奴利斯在禁区边缘射入，取得了今届赛事的首个入球。球队上半场一直控制战局，并且在下半场67分钟由前锋詹美尼斯头槌建功锁定了胜局。墨西哥凭主场气势全场占优，顺利取得世界杯的首胜。而在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一个比赛日有特备 podcast 3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的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33点，下跌了20点，总成交有36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56.42，下跌了3.82；BHP 收市60.8，上升了6毫；CSL 收市107.23，上升了4.28；力拓收市是180元，上升了5.6；西泰银行收市34.5，下跌了9.1。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0,848点，上升了929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249点，下跌了158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3,987点，下跌了六点噶。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48，对港元是5.5236，对人民币4.775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3度，珀斯有骤雨17度，阿德雷德密云23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6度，坎培拉云层渐散17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同事陆女生。转头广告翻嚟之后啦，就会有香港快讯同大家睇下大埔云福苑大火，香港警方啦同埋廉政公署就落案起诉咗有关人士嘅。
1: 嗯，系啦，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翻嚟时事话咧，先同大家睇睇咧，有越嚟越多本地嘅企业咧就扩大使用海外嘅工人去代替本地嘅工人工作，嚟到系降低成本，咁令到咧本地嘅劳工市场咧面对住一啲嘅新挑战嘅噃。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8: SBS Chill，SBS
9: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我是邓伟林，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咁有一啲嘅专家表示咧，由于本地多间嘅大型企业咧都纷纷咧将本地一啲嘅工作咧转为使用海外工人去代替，咁令到本地嘅工作岗位咧逐渐咧就转移去到海外，其中包括咧越嚟越多嘅澳洲企业，例如系银行啦，去到呢个零售业咧，都希望能够使用一啲海外嘅技术人才去适应咧不断变化嘅全球商业环境噶。咁例如今个星期咧，本地嘅超市巨头 Woolworths 咧就宣布将部分工作咧就转咗去亚洲，佢哋就话目的咧就系要透过简化流程去提高生产力和提升业务的效率，在国际的竞争对手快速扩张的市场里面保持竞争力。
0: 根据本台新闻部的了解， Woolworths 今次转移到海外的工作包括财务、人力资源和科技等部门的职位，但是详情仍未确认。其中接近10000名员工里面究竟有多少人会受到影响？
1: 嗯，咁啊，即系而家都仲未知吓。咁而喺数个月之前咧，包括 Telstra、国民银行同埋 Officework 在内多间公司咧，都纷纷宣布将佢哋部分业务咧转到去海外啦。咁 Officework 咧喺上个月就宣布咧，就会将一小部分支援办公室嘅工作咧，转咗去印度嘅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噶。咁而一啲客户服务嘅工作咧，亦都会转去菲律宾。咁据报咧，该公司亦都对员工话咧，会使用更多嘅人工智能 AI 啦，同埋自动化技术去提高工作效率嘅。
0: 另外 ，Telstra 咧今年较早前都会宣布啦，将会裁员200几人，并且将部分嘅工作啦转移到印度。咁同 Telstra 合作嘅合资企业科技咨询公司爱心哲嘅发言人表示咧，有关嘅调整将会令到公司可以利用爱心哲嘅全球能力、先进嘅人工智能专业知识 同埋喺印度嘅专业中心，从而更快咁样推行有关嘅数据同埋人工智能策略嘅。
1: 嗱，咁据雪梨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译音李文咧就话，虽然咧本地商企长期以嚟咧已经将好似一啲存库中心呢啲部门咧就转到去海外嚟到降低成本，咁但系佢话咧最近一啲嘅决定咧就反映咗啦，喺一啲新兴嘅亚洲经济体里边咧增加咗好多非常高教育质素嘅劳工，咁佢就话咧呢啲国家咧喺教育同埋劳动力发展上边咧投入咗大量资金，培养出大量具备企业所需技能嘅劳动力噶，咁佢就话咧呢啲新兴经济体嘅技术工人咧供过于求，咁所以咧呢啲公司咧可以用好低嘅成本咧就获得好高技能嘅人才啦。
0: 雪梨大学国际商务教授库马尔表示啦，呢一种趋势同传统将工作转移至海外嘅情况系有所不同嘅。咁啊，佢又指啦，现时本地公司会将一啲高层嘅职位啦，都逐渐咁样转移到海外。佢形容咁样嘅情况就好似系将澳洲商企嘅企业脑袋全球化。咁佢又认为啦，除咗成本之外，呢一啲公司亦都考虑到佢哋喺海外可以以一个较低嘅价钱获得同样或者更高质嘅技术人才噶。
1: 嗱，一啲企业咧喺印度嘅班加罗尔等地建立咗离岸中心咧，就因为佢哋能够大规模获得当地嘅专业人才，尤其咧系喺科技同埋人工智能方面。咁佢就话咧，好多公司咧就冇将呢啲嘅职位外判俾第三方嘅供应商噶，而系咧创建同埋经营佢哋嘅离岸业务，咁佢话咧呢个咧系一项长期嘅策略，而唔系一啲暂时性嘅计划嚟噶。
0: 班加罗尔啦系印度嘅科技中心之一，而当地啦亦都有数以千计嘅人为澳洲公司工作噶。咁当地有时啦会被称为系印度嘅矽谷，汇聚咗好多大型跨国企业、工程公司同埋科技创新公司，而好多澳洲大型企业啦都会喺当地设有分公司噶。咁根据澳洲金融评论部嘅报道啦，联邦银行喺当地啦就雇佣咗超过6500名员工，而澳新银行啦亦都雇佣咗9000名员工。另外，澳新银行啦系亦都喺马尼拉雇佣咗2000名员工，约占啦该公司员工嘅总数28%噶。
1: 嗱，咁 Officeworks 嘅发言人就话咧，该公司而家咧喺澳洲嘅支援办公室部分业务咧，就会转咗去印度班加罗尔嘅新全球中心啦。但系佢哋就话咧，该公司大部分嘅员工咧仍然会系喺澳洲，咁佢哋亦都会继续咧为澳洲创造更多嘅就业机会咁啊。
0: 而 Woolworths 嘅发言人就话啦，该公司啦预计未来一年喺澳洲同埋新西兰嘅新门市啦，将会创造约2500个新职位。咁啊，同时佢哋多年嚟喺亚洲各地啦，已经有佢哋嘅营运团队。而该公司嘅海外客户服务中心啦，分别就设咗喺菲律宾同埋越南。另外啦，根据库马尔指出啦，中国亦有大量嘅人才，但佢就表示当地嘅工人嘅英语能力参差不齐，可能会增加企业在中国市场营运的难度。
1: 是啊，咁啊，据国民银行官方网站就话咧，该公司咧喺越南河内同埋咧胡志明市的全球创新中心咧，一共咧就请咗大概2000名嘅员工。咁同时，该公司咧喺印度班加罗尔同埋古尔格拉姆咧，亦都有数千名嘅员工噶。咁而呢啲业务咧就占咗该公司员工总数17%左右。咁雪梨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就话咧，人工智能嘅快速普及，亦都系重塑紧全球嘅劳动力市场。咁一啲国家咧喺发展人工智能相关嘅技能方面，是比澳洲进展得更快的。他亦都说，虽然澳洲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是透过教育和培训，就将发展人工智能的能力列为是他们国家的优先事务。他就说，虽然人工智能已经被大规模是令到一些工作是自动化，但是有关的技术亦都催生了对能够以批判性去监管和检查由人工智能产生结果的人才的需求的。咁佢就话咧，有关方面咧就要透过更好的教育咧，去培养能够维持澳洲竞争力技能的人才啦。
0: 咁而库马尔就表示啦，澳洲系拥有所需人才同埋专业嘅知识啦，但系就冇办法 高有關的規模，而商企亦都意識到將人工智能去融入公司營運的必要性，亦都意味著澳洲實際上是需要更多這一方面的人才。他又認為澳洲可以在國內培養有關的技能，但是就需要增加對大學、職業技術訓練學院和商界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資，而僱主亦都需要提升員工技能方面去發揮更好的作用。
1: 是啊，他就话咧，虽然短期内咁做咧，可能就会增加成本啦，咁但系长远嚟讲咧，就会带嚟持久性嘅成果，亦都对澳洲整个经济咧产生咗连锁嘅效应噶。咁啊，我哋咧希望咧，即系呢啲嘅公司咧，就系可以真系投资更多嘅钱咧，去培训本地嘅员工啦吓。咁而家咧，我哋去广告，翻嚟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3: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hope the one you open and you got a brand new life.
1: 九成的盲人原本都不需要失明。Fred Hollows 的愿望是结束一些可以避免的失明。Fred Hollows 见到更光明的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就可以帮助他梦想成真。
15: What did he say?
16: He says we can see quite well.
1: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red 继续实现他的梦想。
17: 这个广告是由一位 NATI 认可的传译员负责传译。
18: This ad is interpreted by a NATI certified interpreter.
17: 透过一位认可的传译员，你就可以用广东话准确地表达你想讲的嘢。
18: With a certified interpreter, you can express exactly what you want to say in Cantonese.
17: 仲有嘅系你讲嘅嘢会被保密，同埋唔会被更改。
18: And what you say stays private and unchanged.
17: 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方明白我哋嘅意思。
18: Because we all deserve to be understood.
17: 记得要求为你提供一位 NATI 认可嘅传译员。想知多啲，请浏览 nati.au/interpreter。
19: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20: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翻到嚟呢一节嘅香港快讯，会睇下大埔云福苑大火，香港警方啊同埋廉政公署就正式落案起诉云福苑负责大维修嘅总承建商同埋工程顾问，咁啊合共啦25项控罪啦，咁包括系话佢哋误杀啦、串谋诈骗、洗黑钱同埋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埋逃税嘅。
1: 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晓云就同大家讲下啦。咁另外佢亦都会讲下咧，香港海洋公园咧系同埋渔护署咧日前就发布咗一个海洋生物搁浅嘅报告噃。
21: 各位，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政公署落案起诉宏福苑大维修总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同埋工程顾问宏毅建筑师有限公司以及两间公司嘅七个人士，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埋逃税。七个被起诉的人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分别是宏业的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宏毅的董事黄合贤、注册检验人员吴若、洪国伟、钟素芬、 李敏。案件前日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分为两宗案件，其中两间公司宏业同埋宏毅以及宏毅董事黄合贤、宏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同埋宏业董事何建业是涉嫌误杀。控罪指出，三个人同两间公司都是涉嫌非法杀死案中的死者。至于另一宗案件就是涉及其他的控罪。由于廉政公署需时调查，包括检视大量的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文件，案中涉及十几个银行账户亦都需要索取专家报告，调查银行户口之间资金的流动。法庭接纳控方申请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审。不涉及误杀案的宏业董事侯华健、宏毅董事黄合贤的妻子钟素芬保释申请获批，其余被告的保释申请就遭到拒绝或者没有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后审。警方话，涉案公司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程序上涉嫌严重疏忽，包括使用非阻燃安全网和易燃胶板，并且移走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影响防火安全，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阻碍逃生，造成大量死伤。至于廉署检控主要是涉及四大范畴，包括两间涉案公司涉嫌串谋向业主和法团隐瞒诉讼记录，并且夸大评分，从而骗取大维修合约。相关涉案人士同时涉嫌在工程监督上造假，向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虚报已经履行法定检验职能，并且在火灾之后伪造检验文件，隐瞒60万元怀疑贿款，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宏毅董事、他的太太和职员亦都涉嫌在过去六年透过公司和个人户口清洗4000万的怀疑贪污得益，并且涉嫌逃税。之后会再和大家跟进相关的消息。最后我们再讲一下，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和渔护署日前发布海洋生物搁浅报告，由三方组成的海洋生物搁浅行动组在去年合共处理了29宗鲸豚搁浅个案，有24宗是涉及江豚，另外有4宗就是中华白海豚和一宗角岛鲸的搁浅事件。除了鲸豚之外，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成为海洋保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另外，行动组亦都持续监察紧一条名为 Ring 的中华白海豚。它自2024年开始被发现颈部遭到绳索长期缠绕。前年的影像记录显示了它的颈部的勒痕有所加深，目前的活动仍然属于正常。行动组说将会持续监察，在必要的时候会介入提供协助。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4: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预计最快可能今个周末正式签署，伊朗方面未有证实。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任，他多个月来就国家国防开支表示不满。财长查默斯表示联邦政府会考虑一些变通方案，提供给担心受到上个月公布资产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初创企业。加拿大政府提出新法案，计划限制16岁以下人士开设社交媒体账户。而家将节目时间交返俾邓慧琳同邝美玲。
5: 翻到嚟数字大意义嘅环节，咁啦，今集啦就会同大家睇下呢个世界上最丑嘅颜色嘅。
6: 嗯，咁唔知系咩颜色咧？因为咧，即系听讲话咧，呢只颜色咧就系澳洲政府咧特登拣出嚟咧，就系想帮人咧去即系戒烟嘅。咁喺今集嘅数字大意义里边咧，我哋同事阿蔡以文咧就讲下呢只咧系我哋讲啊，佢认为啦，或者系研究人员认为咧，系世界最丑颜色嘅 Pantone 448呢一个数字出发，睇下咧澳洲点样利用呢一种颜色咧，影响全球嘅公共卫生政策噶。
7: 448，如果我淨係讲呢一个数字，相信呢冇乜人会联想到系颜色嚟㗎。但原来呢448系一个颜色嘅编号，佢嘅正式名称叫做 Pantone 448C， 被唔少媒体呢称为世界上最丑嘅颜色。呢一种颜色介乎深啡色、墨绿色同泥黄色之间，感觉沉闷、浑浊，好似污泥或者系干枯树叶嘅颜色。在2012年，澳洲成为全球第一个推出素面烟盒制度的国家。政府要求所有香烟包装必须要采用统一的设计，而品牌名称只可以用指定的字体和大小印刷，不可以用鲜艳的颜色、商标或者是吸引消费者的设计元素。那问题就来了，既然烟盒要统一颜色，究竟用什么色最好呢？於是澳洲政府就委托了市场研究公司，邀请大量吸烟者参与测试，评估不同颜色带来的感觉。结果发现 Pantone 448C 最容易令人联想到污秽、疾病和死亡等的负面形象。研究参与者形容它为是污糟、腐烂和令人不安。於是这种颜色就正式被选为澳洲烟盒的标准颜色了。有趣的是，当时政府最初曾经形容这种色是橄榄绿色，结果澳洲橄榄产业的团体就立即提出反对，担心影响橄榄产品的形象。后来官方就改用是沉闷深啡色去形容这种颜色。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一种颜色真的有这么大威力吗？答案是真的有可能的。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对颜色有强烈的情绪联想，例如红色容易令人感到刺激和兴奋，所以很多快餐的品牌都偏爱用红色和黄色的组合，而蓝色就令人产生一种信任的感觉，所以银行、保险公司和一些科技企业都经常会用到蓝色作为品牌的主色。换句话讲，颜色从来都不只是美学的问题，而是一种影响人类行为的工具。烟草公司其实一直都明白这个道理的。在过去几十年，烟盒的设计往往

0: 都是会代表一种身份的象征。有人会认为某一些品牌是代表型格，有些品牌就是代表成熟，而有一些更加是代表高级的品味。烟草公司售卖的不单止是香烟，还是品牌的形象。而澳洲政府推出素面烟盒政策，某程度上就是拆走这一层形象的包装，将所有品牌变成差不多样，减低产品的吸引力。而根据澳洲卫生部门和多项国际研究，素面烟盒推出之后，不少吸烟者表示对烟盒的吸引力下降，亦都有更多人考虑戒烟。而世界卫生组织亦都曾经指出，素面的包装有助减低烟草产品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虽然吸烟率下降不能够只是完全归功于一种颜色，因为当中还会涉及一些烟税、健康教育、禁烟法例等的多种因素，但 Pantone 448C 确实是成为了公共卫生历史上一个相当特别的案例。而澳洲的做法后来都影响全球，在英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之后都陆续引入了类似的素面烟盒政策。一种原本被认为最丑的颜色，最终是竟然成为全球控烟运动的一个象征。448这个数字表面上是一个颜色的编号，但是背后都反映着其实人类行为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颜色不单止可以吸引你买一样东西，有时颜色都可以令你不想买一样东西。当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地作出选择的时候，原来身边很多决定可能已经是一早被设计、被包装，甚至是被一种颜色而影响。而448就是其中一个最出名的例子了。
1: 哦，原来都真系几有趣啊！原来佢个烟盒颜色咧都系特登拣过嘅。
2: 嗯，系啊，咁就我哋不如又转下话题，睇下咧，即系中国方面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好多人以前咧喺读大学嘅住宿舍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咧喺饭堂咧解决两餐嘅吓。系啊，咁不过咧，就而家咧有咁多咧送外卖嘅 app 啦，咁差唔多咧想食乜嘢都得噶啦。咁喺今集嘅神州快讯里面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咧喺一啲高校偷外卖嘅情况噶噃。
3: 我哋呢边嘅大学生咧，平时有种烦恼嘅，就系咧喺学校叫外卖嗰阵时候。啲嘢食咧，成日俾嗰啲外卖贼偷鬼走咗，好鬼死劳气嘅。咁呢个问题咧，其实出现咗好多次噶啦，所以最近湖南大学财校啊出咗绝招嚟解决问题，就系专门咧由保卫处帮学生咧追翻啲外卖贼偷嗰啲外卖嘅钱，仲贴心咁发短信咧通知啲失主嚟领钱添。咁收翻钱嘅学生哥咧开心啊嘛，晒出截图，即刻引起咗全网嘅称赞，就话啦呢间学校真系将啲学生啊当回事啊，抵赞。而我采访咗保卫处啦，保卫处就话啦，偷外卖嗰啲咧，其实多数都系校外人员嚟嘅。咁佢哋咧通过调监控锁定咗嫌疑人，捉翻嚟之后咧批评教育，仲要偷几多赔几多添。咁目前咧发现好夸张噶，有啲外卖贼啊偷过差唔多十几次外卖，最终咧全部都要找翻条数翻嚟。咁网友点赞啦，建议全国推广啊。咁事实上咧，高校外卖失窃咧唔系罕见嘢嚟噶。喺上年12月，浙大嘅城市学院咧捉获咗一位校外人员啊，好鬼死夸张，偷咗20几份外卖，价值差唔多成1000蚊嘅。最终咧系俾人行政拘留咗，而广西嘅贺州警方咧为咗震慑嗰啲偷外卖嗰啲人咧，更试过喺校外卖架度咧贴咗通告嘅，就话有人因为偷外卖系要被拘留5日嘅。而我哋广东嘅农工商职业学院咧，近期都通报咗一位学生啊，因为私自取走他人嘅外卖咧，系被要写检讨书嘅。湖北嘅律师吴兴剑先生提醒啦，单笔嘅金额咧虽然话低，但系少数怕长计，多次偷外卖咧同样都可以构成犯罪嘅。而专家同样都话啦， 高效主动治理加埋技术防范先至係根治之道啊。咁为咗进一步避免呢种情况啦，高校同埋警方都出手啦。有学校呢係引入咗智能外卖柜嘅，即係话要数码先可以取餐，避免啲人呢顺手摸鱼。都有平台呢推出咗校园送啊，即係话呢由校内专门配嗰啲骑手嚟接力配送，送到返宿舍。所以学生感叹啦，终于唔使同嗰啲外卖贼玩嗰啲捉迷藏啦。大学保卫处帮学生追返啲外卖钱返嚟，呢啲咪叫自己有囉，係咪？智能柜加埋严打，睇下班外卖贼仲够唔敢死偷先。咁希望间间学校都学返呢啲嘢啦，学生可以食得安心，唔使再驚俾人偷咗啲外卖挨肚饿啦。分享完大新聞，分享下广州嘅好得意嘅新聞先。大家知唔知呢，原来嗰啲小短腿嘅柯基呀都可以做警犬㗎喎。广州呢有隻手豹犬係柯基仔嚟㗎喎，叫做土豆呀，正式呢持证上岗，成为咗羊城首隻柯基警犬。咁土豆呢今年2岁半啦，2024年嗰陣时呢从12隻柯基入面呢选拔出嚟。佢老顶黄埔嘅公安就话啦，大型犬啊，嗰啲大狗仔咧，執勤容易引起市民嘅惊慌啦。而柯基咧自带亲民属性，比较得意啊嘛，可以低调做嘢嘅。佢嘅训导员阿林 Sir 咧，系为佢量身定制咗一系列训练计划嘅，慢跑、爬山，练翻啲体力啦。多人制造噪音去练佢嘅专注力，仲有咧食物脱敏嘅训练，即系确保咧佢只对爆炸物系有反应嘅。咁经过咗1年苦练啦，土豆系通过咗公安部嘅考核，正式成为咗收爆犬噶啦。咁土豆咧腰长脚短，身材娇小，反而成为咗佢嘅优势。譬如话执行演唱会安保嗰阵时咧，大型犬系捐唔入啲凳底嗰度嘅，而土豆咧可以轻轻松松捐入去，去闻下嗰啲死角，同埋其他警犬分工合作，一个几钟咧就完成咗全场嘅收爆啦。保证唔会有啲咩爆炸品或者其他毒品存在嘅。而執勤嗰陣时呢，佢呢就着住警犬背心啦，行路扭扭令令，经常呢係被市民围住影相喎。有人呢仲忍唔住伸手摸添，仲俾市民话喂咁样算唔算骚扰警察啦。不过呢土豆睇起身得意㗎咗喎，训导员林 Sir 话佢性格其实好恶嘅，其他啲狗仔呢係唔敢惹佢嘅。虽然话呢偶尔偷下懒摸下鱼咁，但係大部分时间呢工作积极。佢已经先后参与过15运会啦，同埋多场大型演唱会嘅安保任务嘅。咁网友留言啦，呢隻警犬我可以啊求偶遇。都有家长就话啦，带仔女去睇演唱会呢，见到啲柯基警察，顺便仲可以做埋安全教育添。咁从宠物犬到公务员，阿土豆阿 Sir 咧，用佢嘅小短腿系撑起咗一方平安嘅。咁如果下次大家嚟广州睇 show 见到佢，记得远咁俾个 like 佢，敬个礼咁，同埋咧记得，如果未经允许，千祈唔好乱摸阿 Sir。
1: 估唔到咁可爱嘅宠物犬啊，都可以用嚟做警犬啊！
2: 嗯，系啊，咁啊，即系如果大家第日可以去广州，即系好似头先啊黎子敬咁讲啦，即系如果你哋喺一啲譬如演唱会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或者一啲大型嘅活动里边见到呢啲狗狗咧，就可以咧知道佢哋咧系工作紧，就唔系咧周围乱咁行嘅吓。好啦，咁我哋而家又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翻嚟咧亦都有一节嘅环宇金融嘅，同大家睇睇咧究竟澳洲人咧认为自己咧准备好退休未啦吓。
4: I feel like I'm getting robbed when I bet the Stanley Cup on a sports book.
5: Dude, delete that app. You need to be using Polymarket.
4: Polymarket?
5: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 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 books.
4: Even during the Stanley Cup?
5: Especially during the Stanley Cup. Polymarket is an official prediction market of the NHL.
4: No way. What's the catch?
5: No catch. And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
6: Polymarket is so confident you'll never go back, they're giving you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7: I'm deleting my sportsbook app. How do I get started?
8: Download Polymarket now and use promo code GRIT for $50 free for your first trade. Stop letting sportsbooks steal from you. Download Polymarket and use promo code GRIT for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Use promo code GRIT.
9: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pply.
1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1: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1: 回到来华语金融的环节，咁啊，睇到啦，最近有一份报告显示啦，只有大约一半嘅澳洲人啊，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退休。咁唔少人啦，更加因为生活成本压力啦，而考虑延迟退休嘅。
2: 系啊，咁有报告亦都发现咧，女性咧普遍就比较担心退休之后佢哋嘅储蓄咧就唔够嘅。咁而家咧高通胀、高楼价，再加上生活开支嘅压力咧，咁啊退休规划咧似乎就变得越嚟越困难噃。
1: 系啊，咁啊，我哋今集环宇金融啦，咁我就请嚟树梨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薇博士啦，咁啊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澳洲人一啲即系退休准备嘅情况，我一起听听。最近有报告显示，只有51%的澳洲人认为自己做好退休准备，而近四分一的受访者更加表示会因为生活成本压力而考虑延迟退休。今集的环宇金融，我们请来雪梨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薇博士，同大家分析一下澳洲人的退休准备和退休规划面对的挑战。早晨啊，李博士，看回份报告，其实有不少澳洲人都表示因为生活成本压力而考虑延迟退休，你自己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
12: 是啊，所以这份报告很有趣的方面，正如你说 51% 的澳洲人认为自己准备了好退休，但是有 49% 的澳洲人觉得他还未准备好退休。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是反映了对于退休的这种忧虑啦，已经由这个退休本身应该未来的一个问题啦，但变成了现在我们当前的生活成本的一个问题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过去几年啦，澳洲的现在见到这个通脹是比較高，同埋利率啊，而家一步一步上升，住房方面的成本都是上升的，所以唔少個家庭對於財務方面的壓力咧係增加的。所以有很多人即係唔係話唔想退休，而係咧即係擔心退休之後冇辦法維持現有的一個生活嘅水準啦。頭先講到，因為生活嘅成本壓力咧，有四分之一嘅澳洲人咧會覺得會考慮延遲退休，可能有多幾年嘅時間去增加退休金嘅一個積累啦，同時咧即係縮短退休之後需要動用自己嘅呢啲收入嘅一個年期啦。所以即係反映咗而家喺個經濟環境當中，有啲人仲係覺得唔確定啦，即係對於將來的退休
1: 規劃。退休的時候他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
12: 麼？我覺得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大家覺得目前的生活成本的上升的速度有可能快於我們財富積累的一個速度，同時是生活成本的上升的一個速度是高於我們對於人工，即是我們的人工的收入的增長的一個速度，即是這個就是點解大家對於退休其實係可能幾十年之後嘅事情，但係咧隨住我哋對將來一個判斷嘅話，我會覺得可能我哋嘅收入並不足以滿足我哋退休嘅一個生活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我頭先講到啦，房屋成本啦都係比較大一個壓力啦。無論係有啲人係還貸嘅一個壓力啦，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家庭而家大款嘅一個壓力係20年、30年咁啦。咁有啲咧係租金嘅， 一個壓力，即係我哋見到主要城市嘅房租嘅租金係有個好大嘅上升啦。呢個都係佔住家庭開支比較大嘅比例，我覺得呢個肯定係澳洲人面對退休嗰時覺得比較大嘅挑戰啦。咁最後就係醫療啊、長者護理啊。同埋好似我哋而家見到一啲通貨嘅一個指標，比如能源嘅一個開支啦，可能上升都係有一個壓力嘅。所以當人對於將來嘅經濟發展啊，或者生產力啊呢個方面咧，有一定嘅憂慮嗰陣時，對於自己嘅收入同埋自己財富增長咧，又係有啲憂慮，同時咧又覺得各方面嘅成本比較上升得好快嗰陣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澳洲人而家喺度規劃緊退休面對最大嘅挑戰咯。
1: 咁睇翻份報告啦，女性普遍係比較擔心退休之後儲蓄不足，你自己認為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咧？
12: 呢樣嘢其實喺澳洲社會有好多嘅一個討論啦，其中最主要嘅討論就係、澳洲社會比較長期存在一個結構性嘅性別方面嘅差距啦，即係因為一個方面女性比較容易因為我哋要去生育啊、生產啊，同埋係因為我哋要照顧家庭啊，或者甚至係照顧長輩啦，有陣時係面臨好多時候嘅即係職業中斷。即係我哋可能會有段時間係冇工做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女性其實而家好多數據都顯示啦，喺平均收入方面係低於男性嘅。同埋咧喺工作嘅方式方面，好多女性其實係更加多係兼職或者 part time 啊，或者 casual 咁樣呢啲工作啦。咁所以其實對於現在嚟講，可能可以賺到一部分錢去即係滿足我哋現在生活嘅。但我知道對於退休金方面嘅積累嚟講，其實影響係比較大嘅。所以我哋見到平均嚟講，女性喺退休金方面嘅積累肯定係低於係男性嘅。另外一方面就係我知道好多數據都顯示啊，女性喺壽命方面係比較长嘅，所以即系代表就系、是、对于女性嚟讲系的确系需要积累更加多嘅一个退休金啦，先至可以应付更加长嘅一个人生嘅阶段啦。所以啲点解都系我哋见到而家呢个调查都显示啦，有差唔多三分之二嘅女性其实担心退休后嘅生活开支不足咯。
1: 咁对于而家距离退休仲有十年、二十年嘅打工一族嚟讲，规划退休嘅时候嗰、那个原则是什么呢？
1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规划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情况呢，很多人可能是当他退休的时候才去看看自己退休金有多少啊，然后、提前一年两年的规划呢，其实我只觉得是比较、不是很明智的。所以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是提早去做这个规划啦，就是可以问一下自己几个问题，譬如说我自己每周呢，如果是多一些放五十元在我退休金当中呢，我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咯。如果我们做工的话，可能我们延迟退休一年的话，对我们自己是会有什么影响咯。如果我们提早还清的房贷呢，我们又会怎样咯。同埋有时是通过十年啦、二十年的时间去有小的改变呢，可以积累起身非常之大的一个差异。第二个方面，其实好多人有退休金的账户啦，但是我大家好少是用时间去看看自己退休金的账户，除非你就算要是退休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去看看自己退休金的账户，还有很多退休金的机构其实它都有一个叫做退休收入的估算的一个工具，即是叫 Retirement Calculator， 即是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储蓄在你退休的时候可以带来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多少的一个收入。不知道即好像不确定我自己够不够啊？如果通过这些这么多一点的估算的这些工具呢，即大概了解自己现在是差几多，其实是退休计划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啦。另外我觉得在现在比较高息的一个状态啦，就是同埋生活成本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啦，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收入怎样更好的一些分配咯。更加好的一种方法，我觉得都是要减少一些很高息的债 債務啊，即係有啲房貸啊、信用卡啊，同埋個人嘅貸款啊。有陣時如果係利息非常之高啊，我哋可以考慮一下長期我哋點樣減少呢啲高息嘅一啲債務啊，因為呢啲債務其實會直接影響到我哋退休嗰陣時嘅準備啦。可能而家都係要多啲去留意一下一啲經濟嘅指標啊，咁多啲去了解一下時事啊，通脹、利率、工資嘅增長、房價、租金、失業，同埋我哋唔同嘅退休金，可能其實佢投資回報率都係非常之唔同嘅。咁而家聯邦政府佢都有好多新嘅一啲網站啊，其實可以係好清楚咁去即係提出咗唔同退休金嘅佢嘅每年嘅一個即係等於投資嘅一個收入，所以我覺得選擇一個好嘅一個退休嘅金嘅基金啦，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最後咧就係我哋退休嘅一個規劃，唔係去追求一個完美嘅數字啦。我自己覺得係我哋現在咧盡早開始咁啊，由小做起啦，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好啊，今日唔该晒李博士嘅分享，下次再同你倾过啦。以上为一般性资讯，并非具体建议。我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准确嘅有关信息，可以向你嘅财务策划师查询。
2: 系啦，咁啊，唔该晒咧，阿邓慧琳啦，同埋咧雪梨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薇博士咧，同大家讲下咧澳洲人嘅退休准备嘅情况啊。咁啊，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仲系未退休，又谂住咧将会退休咧，就真系要快啲谂下咧，究竟自己个退休金咧系足唔足够俾自己去退休嘅时候用啦吓。
1: 系啊，咁啊，跟住落嚟啦，第二小时嘅广东话节目啦，咁啊会有大众论坛啦，咁啊一齐睇睇啦。咁啊，早前雪梨举行嘅缤纷雪梨灯光音乐节期间啦，咁啊就发生咗个大型无人机嘅即系表演意外啦。咁啊，而家咧澳洲运输安全局咧都已经调查紧噶啦。咁啊就我就请嚟咗科技界专业人士阿 Victor 啦，咁就同大家一齐睇睇啦，即系究竟即系我哋啲普通市民用无人机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咧？现时嘅法例又系点咧？咁欢迎大家咧都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倾偈嘅。
2: 嗯，系啊，咁啊即系都。都可以关注一下啦，因为其实咧，即系而家好多公司啊，或者系啲表演咧，都会用呢啲无人机咧去组成一啲嘅演出嘅。咁今次唔知系因为咩问题啦吓，就造成呢啲无人机咧就系即系大量咁跌咗落嚟啊吓。咁希望咧就即系当局可以揾到嗰个原因啦。咁另外咧就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应援首期呢个环节嘅。咁咧就会讲下咧英国西南面嘅海底咧，而家被一啲嘅聪明嘅章鱼咧就全面占据嘅情况噃，咁啊讲起章鱼咧，亦都讲下好主意啦。咁啊今日咧亦都会教大家咧整一道韩国嘅家庭料理，就系牛肋条大酱汤啦。咁如果想学咧，大家一阵间唔好走开啦。咁而家咧就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咧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先啦。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声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取消新一轮空袭，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各州和领地指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方案会令到有需要者失去援助。美国联邦调查局封查多个网站，指涉嫌为中国搜集情报。大家好，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五，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预计很快可能在今个周末正式签署。特朗普说，一旦协议落实，美国将会立即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措施。他又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同意有关的安排，不过伊朗方面至今未有证实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和核问题协议内容。特朗普就形容这项协议将会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并且相信中东各国都欢迎有关的进展。而美国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跌穿每桶90美元，其后略为回升，目前徘徊于90美元水平附近。不过油价仍然远高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中东战事开始之前，